0: 上桌，塞进五的四斤头，吃弄了油，喂弄了空，张嘎老爸爸了了娃。
1: 喵喵。
2: 你会说中国话吗？ Do you speak Chinese? 你会说中国话吗？
3: 你会说中国话吗？